0: 好点，还要录点。
1: 啊，各位，我把我喜欢的那几个，你再双击一下，进来了。啊，还有几样的，你先等我，对吧？没弄，没弄，没弄。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暗教场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了，黑暗了。
2: 强大军团。

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片里面相机目比较多他爹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面吧爹妈比谁他不如大爷吧爹看了了钱婚姻没有顾大爷吧拿着别的天钱来别输他爷吧接着比为江畔目的输大爷吧爹妈比爸爸